0: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啊，那个年代所特有的好干净好默契好有特色的声音，然后大家甚至把他们安排成了声音的，
1: 尤其是销售端一味追求低价低质终将难以继续，优质优价营养安全才是海参产业的未来。饱受美丽野生海参抓住时机，市场价399一斤的即食野生的海参本次618。
0: 哎呀，谁能够成为张信哲的接班人，我觉得真的是直到现在说实话你都无法去说谁能够真正的能够接到张信哲的棒。我们会觉得张信哲的歌更像是一本泛黄的情书，几十年之后你再翻开还是让人听到眼眶发热。刚刚听到的是张信哲1995年的宽容，当时多少人在自己的歌词本上都在抄着，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放手啊，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提高精气神，增强抵抗力，欢迎来吃野生进口海参，20块钱左右一头，性价比超高。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全部现货秒发，冷链运输到家，就来吃海参。4007106109 4007106109，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呢，全部都是野生进口的海参，并且
3: 脂肪含量应该说是适中，并且含有维生素 A 和 B 然后这个铁锌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哈。中医认为呢，鸭肉性甘然后它的就是味道比较的甘，然后呢性子呢比较的凉，所以经常食用的话是可以祛湿利水，帮助我们来这个缓解秋燥的啊。但是呢，鸭皮下的脂肪是比较丰富的，如果是管理体重的朋友，还是建议去皮之后再吃啊，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好，那我们今天先来说到，就是南京人在秋凉的时候，在处暑过后哈，三伏天之后就会开始这个吃鸭，这是一个习俗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调养。好，我们在稍后时间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一季特别适合去吃的几样东西。那我们继续听。好，这里是经典975，正在一路分享的是我们的流光飞舞，麻鸡弟弟的甜蜜蜜。稍后时间继续回来，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4: 就是你甜蜜蜜，小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0: 接下来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除暑过后呢，我们的这个调养哈，讲究的就是一个淡补，少辛多酸。那其实在夏秋之交的时候是吃梨最好的时候了，这个时候的梨甘甜多汁，而且是鲜嫩可口，和各种梨的这个水分的含量都是很高的，能够有效的润喉生津，然后缓解秋燥引起的喉咙的不舒服。除了补水之外，梨还能够起到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啊。此外呢，梨的能量比较低，那在饭前食用还可以

0: 99元一斤，一组三斤要900块，现在一组三斤才618，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七斤只要1236，划下来您自己算，可以吃半年的时间，一次只要20多的零食钱，营养和性价比直接拉满，囤着自己家吃，备着中秋礼都好，不用节前扎堆抢购，耽误送礼行程。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4007106109，每一头海参都是严选品质，坚决拒绝圈养养殖海参，拒绝人工催肥速生，全部深海冷水海域自然的慢生长，体内的酸性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珍贵的营养物质含量格外充沛，滋补价值远超普通的养殖海参，单根成本才20块钱，也就是男士的一包烟钱，把烟钱换成健康滋补，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长期做投资。中秋送礼的朋友也别忘记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好，继续在今天九七五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流光飞舞，我们江苏 IPTV 的这个暑期的嘉年华，今年暑假啊，陪伴了非常多的家庭。那如果还没有办理的市民，可以拨打10000号的客服热线10000去办理，或者是到线下的电信的营业厅可以咨询安装。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视听嘉年华哦，听到歌曲金海心的一首《那么骄傲》。

0: 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1: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感谢朋友们在处暑节气过后和我们的美好分享。宜兰，谢谢你静观流云赏云卷云舒，这是秋天了，都能够从你的文字背后能够体会到你的那一份喜悦。谢谢你和我们的这个图文分享啊，拍得特别的棒，其实随手一拍真的就是非常出片的。这两天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也用这一首歌曲开启我们初秋时节和大家的一路相伴。祝你平安，好妹妹和裘海镇带来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在新媒体端呢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燕姐私房话啊，我每天更新，和大家在视频号当中进行交流。你可以关注燕姐私房话，当然我还有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和大家贴图一起来分享你所拍的这个秋天的这个天高云淡的美景，也可以贴在我的评论区，大家可以一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6: 暑假的模样。
7: 周杰伦的这首《心情》，一步一步的走，好像回忆跟着我们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在回味一样。

打算用什么小事儿来温柔的告别暑假，迎接新的九月份。再来回忆一下属于自己的九月，属于自己的七八月，属于自己的八月末，属于自己的暑假记忆。简单直白又纯真，陈明真的这一首《背心》特别的有年代回忆感啊！继续我们听到张信哲温柔细腻的声线，带着淡淡的怀旧感。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暑假的记忆，你还记得吗？请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找到完美生活跟我聊聊。这是张信哲的《用情》。

停的声音，他给我的感觉是既带着自省，又带着期待，带着对过去一年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其实时间点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1998，你这首歌可以把它放在任何时间点来听，你都可以听出其中的那份自省，那份冷静，那份热情，那份执着，以及那份对未来的期待。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你把它换任何一个名字都是可以的，比如说相约九月，相约夏末秋初，好像都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情绪它是永恒的。我是 DJ 星月，邀请朋友们今天我们在歌声中一起来顺便聊聊我们内心里的很多的回忆和期许。就对于我们来说早已经没有暑假了，

但我们心里还留着哪些属于暑假的记忆呢？心随悦动来了，他说小时候暑假作业平时都不做，就是玩儿，一直到快开学最后几天才没日没夜的赶，鬼画符的做完。反正老师也不怎么看，是不是？哎呀，现在有学校老师改的还是挺严的。现在的孩子不容易鬼画符哎。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完美生活。兰兰给我留言说，心月你好呀，虽然早已是成年人，再也没有暑假了，但总会想起儿时的暑假，一放暑假就赶着抓紧时间写作业，每隔20天就要返校，同学们在一起聊着说着，最开心的是学校会发大华电影院的电影券，揣着小小的票券，那便是一整个夏天最期待的快乐呀。我说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小时候我家住在石鼓路，我们的石鼓路小学肯定发的电影票全都是大华电影院的。大华电影院真好看啊，就是黄色红色的基调，然后进去有一个超级大的大厅啊，然后那种好多好，我感觉像是用于室外的立柱，在电影厅的这个前厅里面就这样立着哈，红色的吧，我感觉有点像那种欧式的那种多立克柱式的那种感觉，不记得了。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那个前厅就开始卖衣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但是呢电影院依然很美啊，走进电影院你可以舒畅的享受冷气。小时候我记得这个大闹天宫的这个动画电影，好像我是在大华电影院里看的，哎呀，那真是特别特别久，特别特别暴露年龄的这个记忆了哈。哎，但是讲到有一点啊，你看刚刚心随悦动说他的暑假作业是最后拼命的赶，嘿嘿，我也想起来陪孩子赶暑假作业的日子，那真的是好惨呢、啊。但是呢，我小的时候，我是5天1周10天，反正就是能最早一批把作业做完的人。因为我在想说，其实你现在要让一个成年人去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有没有拖拉症啊，我有的，我就是很拖延。但是我的拖延呢，我也把理解成我想要做好，在我没有想好之前我不会贸然动手，因为我特别特别想把它做得很完美，所以我反而有一种因为希望完美而导致的拖延。但是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我特别特别享受那种暑假把作业叉叉叉全部做完，然后没有任何的烦恼，痛快玩的那种假期。那现在如果孩子们家作业特别多，是没有可能像我们那时候的。我们那时候的作业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画本儿，是吧？一个暑假作业那个本定好的，是全江苏统一的吗？还是全国统一的？反正就是那种本子印刷的，然后老师再给你布置什么写周记呀、写日记呀，还是再写点什么题目啊，但是量不多，真的，那个你就是完全可以很轻松的赶完的。然后我就记得我作业做完之后，就会有同学排队到家。

烂的留言掀起了我这么多的共鸣啊，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共鸣？那我们就一起聊起来吧。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互动空间，找到完美生活。我们来听赵传的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小时候那种躁动啊，还有那种很多的向往啊，然后就会在这个歌里找到一种共鸣，然后就觉得听得忘乎所以，就很好听很好听啊。嗯，一首歌代表着一个年代，也代表着一种心情，也会牵起你的一些回忆。今天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聊那些难忘的暑假记忆。你从大家的留言就可以看出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在路上留言说， 小时候的暑假呀，没有电子产品，只有蝉鸣和田间的乐趣，什么偷摘玉米呀、葡萄啊，还有粘知了啊、采茶叶呀，哎呀，那乐趣啊，晒得乌漆麻黑的。我真的很羡慕你的童年啊！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刚刚一说了，暴露了一下我小时候住哪儿啊，就是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小，然后呢，那个院子呢也没院子，那个院子就只够 几个房顶之间架根竹竿，然后晒衣服的，然后也没地方拍皮球，因为家门口那巷子特别特别窄啊，一拍砰，那个球就撞到墙上去了，打羽毛球一打啪就掉屋顶上了，就那种啊，然后呢，老爸又特别忙，也不陪我去五台山游泳馆学游泳，到现在还是个旱鸭子，所以就很羡慕同学们的那种，就羡慕像在路上这样的童年。然后我记得 后来上初中了，我有一同学，他家住在浦口，泰山新村，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到暑假就几个好朋友，一共四个人就会约好了要到他家去玩啊，还会在那吃顿午饭，下午回来，然后同学带我们干嘛呢？到他们家门口一条小溪里面去扑腾，就是在我看来就好轻的水呀，好好玩啊，里面还有好多透明的鱼啊，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把裤腿卷得老高，在里面踩踩踩，咔咔咔，竟然还有小孩可以在里面半蹲着游个泳啊啥的哈，那确实是他们都晒得乌漆嘛黑啊，然后在小溪里扑腾累了以后，我们在小林子里还有那树枝啊什么的，就趴在这树干上躺着，就我就会觉得他们家特别好玩，一到暑假我就特别想喜欢就约赶紧主动，我就主动牵头，每次都是我约大家走，我们去泰山新村玩。所以我对这个地点印象比较太深，保留了特别特 经典电视剧的反复重播。你说的是《西游记》吗？还有小小的暑假作业本儿啊，对，还有《还珠格格》是吧？奶奶熬的绿豆汤，午睡时间铺的草席和嗡嗡响的摇头扇。
1: 我一个人不，
0: 我还记得那时候睡在草席上，我就没事就喜欢拿一个那个别针啊，然后把那别针掰成一根长钉子一样的那个，没事一边睡一边刮，哦不，用手指头掐那个草席中间划一道划一道划一道，
1: 越过
0: 窗嗡嗡嗡的摇头扇。小时候家里的那个电风扇就感觉一直用不坏，晚上睡觉呼噜呼噜呼噜的吹着，真难忘的记忆啊。

0: 就是这样淡淡的旋律
1: 诉说着浓浓的怀旧和思念感觉，张学友的这首《好久不见》。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就是难忘的暑假记忆啊，这暑假不是快过完了吗？大家要好好的珍惜啊。小时候的八月底永远其实就是两件事儿啊，慌慌张张的赶暑假作业，或者是满心欢喜的去挑选崭新的文具啊，说不准呢再买上一套好看的新衣服啊。那么傍晚呢，搬个小板凳儿，然后坐在院子里乘凉，听听长辈聊闲话。

啊，在大口的捧着冰镇西瓜来吃，追逐着傍晚的晚风。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娱乐也很简单，但是却可以拥有无比无比无比漫长又快乐的夏天。是谁说的？很多孩子的智慧是在无聊和发呆当中产生的，你要给他大脑一些空闲时间，所以呢，这漫长的甚至有些无聊的暑假，因此就成了我们真正好好恣意生长的时机啊。今天邀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年少盛夏难忘的暑假，请登录大蓝鲸首页 LIFE 互动区，搜索到975，找到完美生活。鸡细沙说，我们的暑假只能存在于记忆中了。现在的我会用手机拍下天上的蓝天白云，

0: 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1: 今晚很多人会吐槽白安的吐字发音啊，但是你依然可以听出他声音中的那一份独一无二的自我和个性啊。这首歌是什么让我怀疑自己，老是会让人听成是什么让我画一只鸡但是他也后来坦诚说，这就是我的语言风格哈。当一种风格鲜明到别人挥之不去的不会忘记。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热烫狗公木桌那样的，就是森林里的那种怀想。张清芳的声音特别适合表现，就是那种漫长的那个柔慢的岁月里那一份清丽的怀想那种感觉。我觉得暑假就是这样的呀。你看甜甜来了，他每次留言都像写诗。暑假当我在蓝天阳光下绿荫花草间奔跑嬉戏，感觉自己与世界共舞，想拥抱美好未来。真好。而我们遗忘的季节就实在多了。他说小时候暑假没有一天衣服是干净的，堪比打地鼠，这才叫男生吧，是不是？这不调皮的男生，他是不是就感觉就好像比较少见啊。轩轩老师来总结的啊，他说那些年啊，我们一起走过，一起看灌篮高手，一起从井里捞西瓜，一起游泳，一起在夏日的午后等待卖雪糕的路过。哈哈，这个说中了我小时候最深最深处的记忆，就一卖雪糕的，他推着一个28大杠的车子，车后面带一个木头箱子，然后把箱子掀开来，里面有一个大棉被，再掀开来啊，码头牌冰棒。是不是啊？真的啊，我们好多人也回应了他的这条留言，码头牌雪糕。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这么一想，薛之谦最初推出这首《认真的雪》到现在，哇，那也是很有年代了。时间啊，时间，记忆啊，记忆。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1: 02586570096，86570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10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5: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
1: 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

就是来自于陶晶莹唱出的单身旅记，和你就在8月24号星期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这样有着刺眼阳光的午后，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最近一段时间温度回升啊，所以在这样的午后温度还蛮高的，一定要 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听到来自于陈奕迅唱出的新的世界。

0: 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其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关于学会放弃与自我进化的课题，有时不需要繁复的乐器来渲染，一把木吉他的拨弹就能够把所有沉重的感悟说得无比通透。蔡健雅用这一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给八月深夜里迷茫的心情带来了一份清醒与笃定。这首歌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由小韩填词，蔡健雅作曲。整首作品由一把极具颗粒感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伴随着琴弦被指尖轻柔的微弱杂音，蔡健雅贴近麦克风的吟唱显得尤为亲切自然。中后段弦乐的铺垫克制而克制，完全没有抢走吉他本身清亮温润的质感。懂得在失落当中进化，是每个人在成长公路上的必修课。不用焦躁，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痕迹，终究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蔡健雅，达尔文。

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啊，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啊！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 这个撞鞋尴尬啊，时尚又有个性。现在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鞋子的鞋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英语。

今天呢正式的出伏了啊，难熬的40天的这个伏天就此完结，但是接下来呢还是会有秋老虎到访的啊。

借着电脑写了日记，然后今天这个日记呢，我觉得是可以公开的啊，所以我稍后会把它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其实这一次再次回到微信公众号去写日记，完全是写给自己看，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把它当作家长里短去读。

篇日记还没有就是发成功啊，真的是忘了以前是怎么发的，这个照片总是没有办法加进去，所以等一会儿下节目还得摸索一下。但是咱们把这个内容可以先讲一讲，就是我在日记上写了什么，其实也是写就是送孩子去军训去开学的一些真实的体会。看起来像直接写给他的，但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开学第一天，陌生的校园，紧凑的节奏，未知的事宜，让我们全神贯注，没顾得上细品心中的不舍，还说着孩子上大学了是好事，军训辛苦也淬炼青春啊。关键呢，我们还约好了没带齐的东西呢晚上再送来，就从临近校园一个居住区，因为有一圈围栏正好可以递进去啊。当时我们就在夜幕之下，孩子正好是晚练结束，他呢就顺道在这个围栏那儿等我们，拿走了一些还没带齐的东西。哎，其实那一刻孩子还挺紧张的，说怕违规啊，怕被扣分，然后匆匆忙忙就走了。我看着他瘦瘦的身影，然后就走向那个小卖部去买点东西，又回到自己的宿舍那个大门。我真的有一种感觉，他就是这样开启自己全新的生活了。我在内心一直祝福孩子们啊，包括所有上大学或是要新启程的孩子们，祝福大家成长快乐，成年快乐。晚上回到家呢，然后孩子的房间就黑黑的，其实有点伤感和想念的，因为你一下不用盯着他喝水，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总是嘴唇干干的啊，喝水这件事情好像完全交给我去盯他了。我也跟大家一直聊过孩子的好习惯啊，孩子的原动力啊，但是说实在的，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挺享受这种被他依赖的感觉，哪怕就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啊。一下不用去盯他喝水了，也听不到他一边打游戏一边大笑的声音了，也不用催他睡觉，不用给他擦最近那个皮肤青春痘的药了，当然也不能夜里面一时兴起去吃宵夜了。对，还是有点失落，有点想他的。但是那一刻其实就是作为这种分别的感觉，要目送他远行的感觉，其实早就开始做准备，但是怎么准备也不够。我还提醒孩子说，想家也要想我们哦，但是也别太想，轻轻松松去出你的汗，跑你的步，吃你的饭，聊你的天，打你的球，去学习新知识，练习新技能，认识新朋友，你向前快乐出发，但身后永远有我们。所以我想这两天是孩子们的开学季啊，就是一些大学的开学季，那这个周一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新开始，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又是更多孩子们的新开始，这总是值得纪念的，这总是可以重新规划的。王力宏，永远的第一天。

疲累啊，从今天起我们要让它想办法焕然一新起来。你的大事件是什么呢？那18999917，我看到你的打卡了。秦美冰说，我希望我的大事件做一个改变，就是勇敢地说不，就是要学会拒绝。经常如果做了好人或者什么都同意的话，好像自己挺委屈的，这种内耗咱不要，对吧？朴素琴说，今天就是自己开心的开启，这周会有很多忙碌的工作。他说，我想着辛苦是逃不开的，你愤怒的辛苦和你开心的辛苦却是两个不同的选择。为你点赞啊，智慧的选择。9917还说，今天开始要恢复健康的生活，是不是双休日的时候美食啊或者是熬夜啊又是逃不开的。海军说，今天我要追剧追大结局了，有时候看这个大结局也真的是就是让我们非常期待的，特别是一些 APP 现在有了一个点映礼啊，不仅是要你再次花钱，而且还要你再等好长时间，这个真的挺磨人的。所以你今天看这个大结局不知道是哪部剧，那我想你也一定是被种草了。

位来说一说啊，你近期的一个大事件是什么？那近期呢，还有就是大家要一起保养保养，因为三伏天结束了，它是告别了酷暑，但是天气不会立刻的转凉，秋老虎会时不时的发威，所以白天闷热，早晚会偏凉，昼夜的温差也是一天一天拉大的。经过这一个整个夏天的消耗，脾胃啊、气血啊是偏弱的，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调理身体的关键过渡期。如果养护不到位，秋燥、感冒、肠胃病，甚至一些老寒病会找上门，那么让秋冬天都不太舒服。所以医生有一个提醒，跟各位来分享：初伏养生，重点不是大补，而是在收暑湿、防秋燥、护阳气。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出福讲一讲一些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啊被养得更加好的方式，同时提醒大家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

开始，特别是今天又是出伏的第一天，又是星期一，你也可以说说你的一些新的计划。在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我要提醒大家，其实当下因为一早一晚的温差会逐渐的变大，第一呢是要关注好陶行知又奖励这个男生一颗糖，你猜这次的奖励是为什么？告诉你啊，陶先生说，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就住手了，说明你尊重我。之后陶行知奖励男生第三颗糖，因为男生之所以想砸那些同学，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陶行知觉得男生有正义感。最后男生主动向陶行知承认错误，觉得无论如何自己都不应该对同学动手。听到这儿，陶行知又奖励他一颗糖。你看整个过程，陶行知和颜悦色，轻声慢语，没有一句指责，但是达到了教育的目的。请大家关注我，这个男生他本来来应该是很紧张的，被校长发现了，校长得怎么讲我呢，等等等等，结果他连续被奖励三颗糖。这个时候男孩子的心被融化了，他是主动承认错误的，然后又得到一颗糖，他所有的优点都被强化了，这些优点一定会覆盖他的缺点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任何一种教育现象，孩子越少感受到教育者的意图，教育效果反而越大。在孩子的成长路上，其实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挑战，甚至是困境，我们会急躁、焦虑、指责，这些路我们都走过，但这一些情绪带来的方法很难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最有水平的教育方式，延迟、面缓、心静，围绕这六个字，我们今天继续一起加油哦。这首歌奖励给你，恒心不忘 Forever， 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

鼓楼区的王先生留言说，想要给刚做完手术的父亲选购海参，帮助身体恢复。我们的野生进口海参从品质和价格上来说再是配不过，所有想要孝敬双亲、想要囤货养生、想要提前备好中秋佳节礼品的朋友，现在就抓紧订海参，刚到货，不用299元一斤了，直接3斤618，买两组会多送一斤，7斤1236，划到一头才20多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下单锁定库存，冷链发货到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主下单口金赢。成人手掌大的海参划到20块钱一头，中秋十一体面送礼，也可以选进口野生海参。4007106109，哪些人特别推荐吃海参呢？一是刚做完手术需要

0: 术后调养的，第二中老年人换季固本的，第三男士补足精气神，女性润燥养气色的，大家都可以当做家常菜来吃，20块钱一头，吃大海参。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热卖中。海参超强的细胞修复能力是绝大多数滋补品难以比拟的，营养全面好吸收，马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618块钱三斤到手，买两组多送一斤，就是7斤，只要1236，每周吃上一两根，这三斤啊能吃3个月，7斤呢能吃半年多了，单根成本才20多块钱，换来全家的好体质，野生进口的，每次到货不多，抓紧下单。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曾经。

就是各自向后退一步，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妈妈跟儿子之间会有更多的笑声。这是诠释青春期我觉得特别好的一首歌，潘玮柏和苏芮，我想更懂你。他们一个充当了母亲，一个充当了儿子，都是有着真实的经历吧，才能把歌写得这么走入人心。从来我们给孩子的爱，包括孩子可以给到我们的，都毋庸置疑，但其实方式方法上可能需要一些调整。咱们今天说非常有水平的教育方式，首先就是需要当下容易急躁的我们慢下来，然后六个字记住：延迟，面缓，心静。柔软的舌头其实真的

0: 在影视艺术的百花园里，有人做红花，就有人甘当绿叶，而有些绿叶却在几代人的童年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生辉记忆。2026年7月11号，这位让人尊敬的老戏骨，浙江话剧团著名演员史崇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对于全国观众而言，提到史崇仁这个名字，或许还需要反应一秒，但只要一看到他在荧幕上的经典扮相，便会立刻恍然大悟，他正是在无数人童年回忆86版《西游记》当中扮演朱子国大总管的那位老先生。在那段经典的除妖降魔的故事里，他用精湛细腻的演技，将一位大总管的谨慎忠诚与小人物的生动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了这一部中国电视史神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除了神话里的传神演绎，史崇仁老师还曾在气势磅礴的电影《大决战》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能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题材、风格迥异的角色间游刃有余的切换，足见他在话剧舞台与影视表演上千锤百炼的深厚功底。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演员，朱子国的大总管的形象渐行渐远，但是史崇仁老师留下的那些鲜活的光影瞬间，将永远陪伴在每一位观众的西游情节里。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就会是孩子最依恋的对象。如此一来，孩子会真的向阳而生，逐梦而行，活出自己的精彩。那我们就在今天的这一首那英的歌，这是最近他再度在演唱会上对展现了自己的朋友圈，也展现了自己扎实的功底啊。花一开满就相爱，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还有参与，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提高精气神，增强抵抗力，欢迎来吃野生进口海参，20块钱左右一头，性价比超高。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全部现货秒发，冷链运输到家，就来吃海参。4007106109 4007106109，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呢，全部都是野生进口的海参，并且呢是泡发好的即食海参，非常的方便。现在是618元打包3斤带回家，一斤算下来206，一头只划算到20块钱。
3: 是，
2: 那吃普通鸡鸭鱼肉的钱，一杯饮料的钱，就能吃到进口的好海参了。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就拨打。张女士说呢，这段时间都在家办公，捯饬美食，想办法吃。上次收到你们这个海参啊，真不错，做了个葱。

0: 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2: 年轻的心。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3: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4: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月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国际老牌巨星 Tony Bennett 所演唱的《我的心遗留在三藩市》。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音乐其实和年轻人考级走专业音乐道路完全是两回事，它的本质说白了就是大脑在主动的健身以及生活情趣的一种寄托。与其说是为了成为演奏家，不如说是他在享受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学音乐的过程当中呢，中老年人的大脑呢需要同时处理听觉、视觉、触觉和逻辑思维，这对于预防认知衰退、保持思维活跃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呢，音乐能带来极强的成就感，是排除孤独、拓展社交圈的绝佳的方式。既然目标我们定下来了，所以学习方法自然呢也要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定制。首先我们要对于赛道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到底是学什么样的乐器。我不能跟其他的这个什么琴童一样的学小提琴、学钢琴，那太难了。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学音乐呢，兴趣第一，难度第二。选自己喜欢的乐器，而不是因为别人在学什么就照着去学。喜欢热闹的朋友呢，可以去学一学葫芦丝、萨克斯；喜欢优雅的乐曲的一些朋友呢，可以选择古筝、古筝。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时光里，定格发光的痕迹。闪烁心灵的意义，音乐呼唤，亦有友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

1966年11月6号，邰正宵出生在中国香港。高中毕业后，他远赴中国台湾求学，考入高雄医学院医学技术系。繁重的课业之余，他抱着一把吉他在民歌餐厅驻唱，把少年心事都揉进了弦歌里。1988年

参加了第一届热门音乐大赛，凭原创歌曲《无奈》拿下了最佳创作奖。从此，这个本该握着检验报告的人，正式拿起了麦克风。听见想你想的好孤独。

的水墨长卷，在农历八月的秋天，枫红染红了古道，孤灯映着窗棂，琵琶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带着岁月的厚重与离愁。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华语中国风。

0: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1: 桂英姐，
2: 队长，
1: 桂英，
2: 队长，
1: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3: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0: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

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关于学会放弃与自我进化的课题，有时不需要繁复的乐器来渲染，一把木吉他的拨弹就能够把所有沉重的感悟说得无比通透。蔡健雅用这一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给八月深夜里迷茫的心情带来了一份清醒与笃定。这首歌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由小韩填词，蔡健雅作曲。整首作品由一把极具颗粒感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伴随着琴弦被指尖轻柔的微弱杂音，蔡健雅贴近麦克风的吟唱显得尤为亲切自然。中后段弦乐的铺垫克制而克制，完全没有抢走吉他本身清亮温润的质感。懂得在失落当中进化，是每个人在成长公路上的必修课。不用焦躁，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痕迹，终究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蔡健雅，达尔文。

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夜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编曲线条清晰无杂质。梁静茹温和而坚定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感。命运的长江大河里，幸好还有音乐帮你我记录着那些爱过的证据。一首好歌足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漫长黑夜。梁静茹，情歌。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6。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只要心底还保留着那份温存。周杰伦，彩虹。

0: 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

0: 02586570096 86570097
1: 02586570096 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3: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孙燕姿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

0: 发丝丝缕缕的，它还要有挑空镂空的啊，然后拿那个梳子把它挑挑挑，然后就堆得很高很高的那种头发，然后它就每天都是一头红发，然后堆着很高很高的那个头发，然后那个阿姨非常非常的淳朴啊，呀，我说阿姨，我说你这头发要做挺长时间，她说对啊，搞一个多礼拜吧，然后再去重搞。怪，我说这个一个多礼拜保持也不容易啊，我说你睡觉的时候都要注意。哎呀，还好还好，反正就是不洗头，然后直接一个礼拜就是到那个理发店让他到洗个头，然后再去把头发再重搞一下。他重搞完了，他从来都不披的，那个头发永远都是就是堆得很高很高，然后永远都是足够的发胶量，然后固定就是八级台风都吹不垮的那个头发。哎，就是阿姨，你看本来是打扮的啊，就是那种过去的那种时髦时尚女郎啊，对吧？但是呢到了今天，她就是每天都要去买菜。我反正我见到她，她进门洞的时候都是去买菜，两只手啊永远是农夫行走啊，就是两只手拎着这个重重的这个菜包，就是家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口人啊，就是每次都要拎好多好多的菜。所以我后来就在想，我说去逛菜场也挺好，对吧？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采用一些就是可以这个快递的方式啊，就是或者是外卖的方式，我觉得也很好。你比方说像那天我朋友就是喊我去他们家里面去吃，就是刚刚啊捕捞上来的梭子蟹。哇，我说天哪，我说这个天哪，梭子蟹真不错了，而且就是那个蟹肉已经非常饱满丰盈了，就是说到了这个，他就跟我特别讲，他说八月的梭子蟹就是吃肉为主的啊，就是清蒸吃，你不要去想着怎么胡打那个面粉，对吧，放到油锅里面去炸去煎，不要，就是水开了以后上锅蒸个8到10分钟，哇，蟹壳通红，蟹香扑面啊！你甚至什么调料都不需要多放，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我喜欢吃那个生姜，就是按照螃蟹的那种吃法。然后后来我就让他剁点生姜米子，放点生姜米子，搞点糖，然后再放一些醋，就是这么一调，哇，乖乖，那个蒜瓣肉啊，丝丝分明，真的鲜甜的口感啊，就是这个天的梭子蟹，好吃的不要不要的，嗯，哇，真的是口水啊，口水啊。所以啊，我说我们这个家人真的可以试试看，就是这次是舟山的水产码头直供的，我的朋友给我这么一个条途径啊，开海的第一口舟山梭子蟹冷链包邮啊，直接把真正的东海鲜味带回家。我们今天也有啊，就是我特地啊从我朋友那拿到了供应链，就是中型的梭子蟹3到5两一只，3斤到手也就是8到10只，到手218，大梭子蟹5到7两一只，怪这个过瘾啊，4斤大概有6到8只，到手是408。除了梭子蟹还有各种鲜活的海鲜，喜欢海鲜的好朋友真是逮着了哦，竹节虾、带鱼、鲳鱼、鱿鱼通通都是舟山码头直发的。所以如果你要是这个天也想搞得现货吃吃啊，让怪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活啊，要想去做总有做不完的，做到这儿下一个就无缝衔接，哎，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更多在家里面贡献家务劳动比较多的，真的适时的要给自己，对吧，买点梭子蟹回来好好蒸蒸吃啊。还有呢，就是别让自己成天劲儿在那个操心劳作当中就这么的一天天的衰老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妇级的抗老代表兰蔻精纯面霜啊。这两天在这个小视频里面经常也看到这样的啊，就是一直苦哈哈的在家里面就是默默奉献的这个主妇啊，突然之间有一天顿悟觉醒。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

0: 新设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前面第一首歌听到那英和肖战的合唱《被风吹过的夏天》。天哪，这首歌曲其实在前些年我们的歌节目当中，他们俩一出场一唱，然后立刻马上就圈粉无数。第一，不仅仅是觉得